念对人有利，嗯，把这注意，那你把我的保佑，要打卡就打卡，这里打卡左右，这个就是可是打卡。Ah, isso é quase droga. E...